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3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在世界粮食计划署呼吁，不可将人的基本需求商品化。教宗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鼓励信众为福音做见证。教宗在意大利北部帕维亚牧灵访问，敬礼圣奥斯定圣徒。愿所有的人都能得到他们的日用食粮，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教宗梁十四世6月22日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向该机构执行局全体大会与会者发表讲话，表达了这个祝福。教宗还分析了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挑战，其结构性成因以及持久的解决之道。教宗首先指出，如今危机已经从孤立事件变成持续现况，包括旷日费时的冲突、长期粮食不安全、经济动荡以及不断恶化的气候脆弱情况。现在的问题不再只是如何介入，而是要了解为什么系统一再制造出它后来不得不修正的问题。教宗解释道，国际秩序日渐破碎，多边主义系统陷入危机，缺乏那能支持真正合作的共同伦理观。国际体系从多边主义转为失去秩序且冲突蹂躏的多极化现象，因此各国愈加将其资源放在国家安全、经济增长和国内稳定上，忽视这些议题与多边合作之间的紧密关联。在此情况下，出现了惊人的矛盾现象，全球生产力前所未见，极度脆弱的区域却正在不断扩大，而且恰好是在对原则的认识和实践的优先顺序之间的落差。我们目睹团结互助日渐染上官僚习气，以及人的生活被商品化。一方面，人道救援行动的官僚程序负担越来越重，这会延误给有需要者的援助。另一方面，包括粮食在内的基本物资取得也经常受到经济或策略性考量的影响，因此那些无法创造可量化的价值的人可能会遭到视而不见。教宗由此指出一个重大的伦理挑战，人不再始终位于国际行动的中心，实际上冲突的滋长比人的滋养来得更加容易。这个现实情况不仅反映出运作的短板，也呈现出在政治和道德优先考量的根本失衡。其后果不只关乎人道主义关怀，饥饿还会侵蚀社会凝聚力，提高冲突的风险，并助长被迫移民潮。从这个观点来看，人道救援行动显然不是与国际秩序无关的事，却反映出国际社会有责任团结互助，抵拒排斥，以及承认天主赐给每个人的固有尊严。在这层意义上，世界粮食计划署不只在政治、经济或技术方面发挥作用，更是国际团结的具体表现。为此，教宗鼓励道，对多边合作的更新承诺至关重要。在一个愈加破碎且多极化的社会，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 独自应对全球的挑战。唯有通过所有人的参与，真正的国际对话，以及促进共同福祉的合作，才能实现持久的和平，以及整体且可持续的人类发展。在此机会上，教宗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更新并加强他们的承诺，增加资源来消除饥饿及其根本原因，并移除那些阻碍援助物资抵达有需要者的障碍。与此同时，教宗也勉励要加强教会与公民社会的参与，集结众人之力，消除饥饿的集体成效将能倍增。在政府对领土缺乏有效控制，或者人道救援物资的进入遭遇限制的情况下，值得信赖的地方伙伴成了不可或缺的。天主教会借着堂区、教区、民爱会和其他以信仰为本的举措，经常抵达国际组织接触不到的弱势民众身边。因此，我鼓励世界粮食计划署及其伙伴继续支持这些努力。此外，另一个重点是要拒绝将人的基本需求商品化。粮食、饮用水和医疗卫生不可受制于市场考量或地缘政治利益。取得充足粮食是根植于每个人尊严的基本人权。粮食安全是全球且整体安全的基本组成。在这方面，教宗赞许世界粮食计划署不仅对紧急危难采取行动，也推动长期举措，例如为学童供应餐食。教宗最后恳求天主为该机构的努力配降祝福，愿所有的人都能得到他们的日用食粮，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1: Angelus Domini nunciavit Mariae,
2: et concepit Spiritus Sancto.
1: Ave Maria, gratia plena Dominus tecum, benedicta tu in mulieribus, et benedictus fructus ventris tui, Iesus.
2: Sancta Maria, Mater Dei, ora pro nobis peccatoribus, nunc et in hora mortis nostre. Amen.
1: Ecce ancilla Domini.
2: Fiat mi secundum verbum tuum.
0: 教宗梁十四世6月21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他在念经前的要理讲授中省思了当天福音记载的内容，其中浮现了耶稣所建议的风格。这风格关乎每个人与耶稣独一无二的相遇。教宗说，事实上使徒工作的力量超越技术和工具，它的基础是以圣神在我们内的化工和我们回应的真实可靠。接着教宗指出信仰与生活的融合，他说，这是越来越多的人拥有坚定且自觉的信仰，从而成为可信的和自由的使徒，能够在任何环境和各个生活处境中反映出福音之光的男女，为福音做见证。即使其价值在被不理解或不接受的地方也不例外。教宗指出，不应该认为默想是一些圣人、隐修者和独修者独有的经验。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做默想，努力在我们每天的事物中保有安静的时刻，在天主跟前静默。最后，教宗提及 初期基督徒团体的生活并不容易，并提到他的前任方济各教宗的福音的喜乐宗座劝谕。因此教宗梁十四世敦促我们在福音让人觉得刺耳的地方，以爱回应仇恨，以温良回应蛮横，以坚持不懈回应沮丧。教宗说，古时的敌视现今也在不同的地方重现，在人们面临灰心丧气的诱惑，几乎被疲倦或恐惧所征服时，解药始终都是同一个。教宗明确指出，需要将我们的信仰和使命的根基扎在与耶稣的密切关系中，这给予我们不屈服的力量，让我们在各种境遇中继续向所有人传递他的希望、爱与和平的讯息，这是世界极其需要的。教宗梁十四世6月20日下午在意大利北部帕维亚进行牧灵访问。教宗乘坐的直升机抵达帕维亚大学体育中心后，帕维亚教区主教桑圭内蒂、伦巴第行政区主席等人到场迎接教宗。随后，教宗乘车前往意大利国家肿瘤强子治疗中心。圣座新闻是通过即时通信软件的频道发布消息说，教宗在治疗中心会见了医护人员、病童和受照顾的人及他们的家人后，向他们强调了家庭的重要性。天主不希望任何人受苦，我们在困苦中要更全心信赖天主。教宗离开肿瘤强子治疗中心后，前往金琼圣伯多禄圣殿，在那里与奥斯定会会士交谈。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在奥斯定会总会长致辞后，教宗说，圣奥斯定不专属于我们，他属于教会，我们的使命是在教会内让众人认识他，因为在这个时期他使我们获益良多。之后教宗在金琼圣伯多禄圣殿敬礼圣奥斯定圣徒，举行圣道礼仪。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3: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0: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了解自私自利是什么，然后探讨自私自利的影响，再而探讨自私的人的特点形象。请听一个现实寓言《狐狸与羊的约定》。羊和狐狸相爱了，但面临生死考验，死神说只能活一个，要他们猜拳，约定好一起出石头。结果羊出了剪刀，而狐狸却出了布。狐狸试图算计羊，没想到羊也想把生的机会留给对方。最后狐狸因贪心、自私和不信任输了。这故事要说明的是，自私的人试图算计别人，最终却算计了自己。那就是现实的人性往往是贪婪者害了自己。请听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创作的童话作品《自私的巨人》。有一位身材特异的巨人在吃人鬼家逗留了足足七年，方才回到自己孤寂凄凉的家中，面对冷清的单身汉生活了。还未到家，便看到家中的花园已经成为了孩子们的乐园。巨人感到受到了侵犯，不仅大怒，赶走了所有的孩子。从此，他的花园便常年处于冬眠状态，被洁白的大雪所覆盖。巨人不去花园，只是在房间里孤寂地坐着摇椅。因为巨人的自私，不肯与儿童分享花园的美，在花园玩耍的机会，因此他要承受孤独时光度日。这故事指出，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渴求和占有，选择自私行为的结果。此外，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两句出自《论语·叙尔篇》的话，是孔子指出世间上两种人，君子和小人的不同生活态度。坦荡荡指心胸广阔、容忍度高的人，品德高尚的君子心胸开阔、平坦舒畅、光明磊落，处事坦然，依人行事。长戚戚则指经常忧愁、烦恼、恐惧的样子，是指品德低下的俗人、小人则斤斤计较、患得患失，因怕失去利益而处心积虑，内心充满算计与焦虑的状态。因为小人常为私利所役，锱铢必较，内心总是处于忧虑与恐惧之中。孔子以此对比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与修养境界。事实上，在具体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因人性与维度的程度，在面对选择、决定、价值观时，也许会在君子与小人两者之间摇摆不定，为了地位、名誉，为自己的利益花费大量精力。若从孔子对人性的看法，自私是人性的本能之一。这些人人都要面对这日常生活的要为自己利益满足欲望的挑战的情况，就是今天要探讨的成长新契机的自私。我们需要了解自私的真相，帮助我们在人性的本能限度，在日常生活中选择要活出或远离君子或小人的生活心态和修养。
1: 自私是以个人利益为绝对核心，无视他人的感受与社会规范的选择行为和心态。自私自利的行为通常以自我为中心，只顾自身利益，不顾及他人感受与权益。自私的人常见的特征包括冷漠无情、吝啬、贪婪、多疑算计，以及在人际关系中善于隐形，利用他人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过度的自私会让人际关系疏离，甚至交不到真心朋友。自私自利的人行为的特征有以下几个特点：利益至上，凡事以自身利益为优先，行为往往冷漠，认为人际关系仅是利益交换；缺乏同理心，为了自己的私利不惜伤害牺牲他人，且不会有愧疚感；冷漠与吝啬，不愿在他人身上花费时间金钱，对群体事务冷淡；多疑与计算，对他人充满怀疑，惯于算计以维护自身的安全与利益；自我主义，将个人的兴趣、喜悦与安全列为第一要务。那么，自私与生活的具体影响与危害有哪些呢？人际关系的破裂。自私者倾向于只顾自己，冷漠无情，难以同理他人，长期会导致亲友疏离，没有人愿意与其共事，人际关系疏离，信任崩塌，事业发展受阻，严重时更会引诱发贪婪与冷漠，导致心理失衡，甚至触犯法律。事业发展受阻，这是因为缺乏合作精神与共享态度，自私的人很难融入团队，影响事业的长远成就。再有就是个人的心理失衡，长期自私会诱发极端的嫉妒、贪婪和报复心理，导致心理走向极端，影响心灵健康。再有就是触犯法律与道德底线，过分执着于自身的私欲，可能为了追求短期的利益而不惜损害他人或社会利益，甚至触犯法律。再有就是失去真实的幸福感，狭隘的自我中心生活方式会让人无法体验真诚的互相关怀与情感连接，生活变得虚空。总而言之，自私的人习惯索取而不愿付出，缺乏同理心，并常透过道德绑架或情绪操控来满足自身利益。他们对自己的需求极度敏感，对他人的需求则冷漠以对，习惯将自己的责任推卸给别人，且即使行为带来伤害，也鲜少感到自责或不平衡。自私的人并不快乐，因为他们不自由，不能肯定自我的价值，因为他们不知感恩，他们交不到真正的朋友，他们没有建立真正无价且支持他们的人际关系。许多人可能也听过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事实上这是一句被误读上千年的谚语。传统观点将为读作四声，解释为为了自私自利，但在本意中为应读作二声，指修养或自我提升。原意是指人若不修身养性，提高内在德行，就会被天地所不容。正确观点指出，这反映了人要对自己行为负责，而非自私自利。因此，我们需要常检视， 反思我们自己行为的选择原则和倾向，要操练修为，活出君子的生活态度，远离小人的心思念虑。
0: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探讨了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了自私自利是什么，然后探讨了自私自利的影响，再而探讨了自私的人的特点形象。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二部分。

那时，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祈祷时，不要喋喋不休，如同外邦人一样，因为他们以为长篇大论便可获得垂允。你们不要跟他们一样，因为你们的父在你们求他以前已经知道你们需要什么。所以你们应当这样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因为你们若宽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宽恕你们。但你们若不宽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父也必不宽恕你们的过犯。马窦福音第6章7到15节。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3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在世界粮食计划署呼吁，不可将人的基本需求商品化。教宗在三中经旗的活动中，鼓励信众为福音做见证。教宗在意大利北部帕维亚牧灵访问，敬礼圣奥斯定圣徒。愿所有的人都能得到他们的日用食粮，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教宗梁十四世6月22日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向该机构执行局全体大会与会者发表讲话，表达了这个祝福。教宗还分析了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挑战，其结构性成因以及持久的解决之道。教宗首先指出，如今危机已经从孤立事件变成持续现况，包括旷日费时的冲突、长期粮食不安全、经济动荡以及不断恶化的气候脆弱情况。现在的问题不再只是如何介入，而是要了解为什么系统一再制造出它后来不得不修正的问题。教宗解释道，国际秩序日渐破碎，多边主义系统陷入危机，缺乏那能支持真正合作的共同伦理观，国际体系从多边主义转为失去秩序且冲突蹂躏的多极化现象，因此各国愈加将其资源放在国家安全、经济增长和国内稳定上，忽视这些议题与多边合作之间的紧密关联。在此情况下，出现了惊人的矛盾现象，全球生产力前所未见，极度脆弱的区域却正在不断扩大，而且恰好是在对原则的认识和实践的优先顺序之间的落差。我们目睹团结互助日渐染上官僚习气，以及人的生活被商品化。一方面，人道救援行动的官僚程序负担越来越重，这会延误给有需要者的援助。另一方面，包括粮食在内的基本物资取得也经常受到经济或策略性考量的影响，因此那些无法创造可量化的价值的人可能会遭到视而不见。教宗由此指出一个重大的伦理挑战，人不再始终位于国际行动的中心，实际上冲突的滋长比人的滋养来得更加容易。这个现实情况不仅反映出运作的短板，也呈现出在政治和道德优先考量的根本失衡，其后果不只关乎人道主义关怀，饥饿还会侵蚀社会凝聚力，提高冲突的风险，并助长被迫移民潮。从这个观点来看，人道救援行动显然不是与国际秩序无关的事，却反映出国际社会有责任团结互助，抵拒排斥，以及承认天主赐给每个人的固有尊严。在这层意义上，世界粮食计划署不只在政治、经济或技术方面发挥作用，更是国际团结的具体表现。为此，教宗鼓励道，对多边合作的更新承诺至关重要。在一个愈加破碎且多极化的社会，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 独自应对全球的挑战。唯有通过所有人的参与，真正的国际对话，以及促进共同福祉的合作，才能实现持久的和平，以及整体且可持续的人类发展。在此机会上，教宗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更新并加强他们的承诺，增加资源来消除饥饿及其根本原因，并移除那些阻碍援助物资抵达有需要者的障碍。与此同时，教宗也勉励要加强教会与公民社会的参与，集结众人之力，消除饥饿的集体成效将能倍增。在政府对领土缺乏有效控制，或者人道救援物资的进入遭遇限制的情况下，值得信赖的地方伙伴成了不可或缺的。天主教会借着堂区、教区、民爱会和其他以信仰为本的举措，经常抵达国际组织接触不到的弱势民众身边。因此，我鼓励世界粮食计划署及其伙伴继续支持这些努力。此外，另一个重点是要拒绝将人的基本需求商品化。粮食、饮用水和医疗卫生不可受制于市场考量或地缘政治利益。取得充足粮食是根植于每个人尊严的基本人权。粮食安全是全球且整体安全的基本组成。在这方面，教宗赞许世界粮食计划署不仅对紧急危难采取行动，也推动长期举措，例如为学童供应餐食。教宗最后恳求天主为该机构的努力配降祝福，愿所有的人都能得到他们的日用食粮，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1: Angelus Domini nuntiavit Mariae,
2: et concepit Spiritus Sancto.
1: Ave Maria, gratia plena Dominus tecum, benedicta tu in mulieribus, et benedictus fructus ventris tui, Iesus.
2: Sancta Maria, Mater Dei, ora pro nobis peccatoribus, nunc et in hora mortis nostre. Amen.
1: Ecce ancilla Domini.
2: Fiat mi secundum verbum tuum.
0: 教宗梁十四世6月21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他在念经前的要理讲授中省思了当天福音记载的内容，其中浮现了耶稣所建议的风格。这风格关乎每个人与耶稣独一无二的相遇。教宗说，事实上使徒工作的力量超越技术和工具，它的基础是以圣神在我们内的化工和我们回应的真实可靠。接着，教宗指出信仰与生活的融合。他说，这是越来越多的人拥有坚定且自觉的信仰，从而成为可信的和自由的使徒，能够在任何环境和各个生活处境中反映出福音之光的男女，为福音做见证。即使其价值在被不理解或不接受的地方也不例外。教宗指出，不应该认为默想是一些圣人、隐修者和独修者独有的经验。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做默想，努力在我们每天的事物中保有安静的时刻，在天主跟前静默。最后，教宗提及 初期基督徒团体的生活并不容易，并提到他的前任方济各教宗的福音的喜乐宗座劝谕。因此教宗梁十四世敦促我们在福音让人觉得刺耳的地方以爱回应仇恨，以温良回应蛮横，以坚持不懈回应沮丧。教宗说，古时的敌视现今也在不同的地方重现，在人们面临灰心丧气的诱惑，几乎被疲倦或恐惧所征服时，解药始终都是同一个。教宗明确指出，需要将我们的信仰和使命的根基扎在与耶稣的密切关系中，这给予我们不屈服的力量，让我们在各种境遇中继续向所有人传递他的希望、爱与和平的讯息，这是世界极其需要的。教宗梁十四世6月20日下午在意大利北部帕维亚进行牧灵访问。教宗乘坐的直升机抵达帕维亚大学体育中心后，帕维亚教区主教桑圭内蒂、伦巴第行政区主席等人到场迎接教宗。随后，教宗乘车前往意大利国家肿瘤强子治疗中心。圣座新闻是通过即时通信软件的频道发布消息说，教宗在治疗中心会见了医护人员、病童和受照顾的人及他们的家人后，向他们强调了家庭的重要性。天主不希望任何人受苦，我们在困苦中要更全心信赖天主。教宗离开肿瘤强子治疗中心后，前往金琼圣伯多禄圣殿，在那里与奥斯定会会士交谈。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在奥斯定会总会长致辞后，教宗说，圣奥斯定不专属于我们，他属于教会，我们的使命是在教会内让众人认识他，因为在这个时期他使我们获益良多。之后教宗在金琼圣伯多禄圣殿敬礼圣奥斯定圣徒，举行圣道礼仪。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3: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0: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了解自私自利是什么，然后探讨自私自利的影响，再而探讨自私的人的特点形象。请听一个现实寓言《狐狸与羊的约定》。羊和狐狸相爱了，但面临生死考验，死神说只能活一个，要他们猜拳，约定好一起出石头。结果羊出了剪刀，而狐狸却出了布。狐狸试图算计羊，没想到羊也想把生的机会留给对方。最后狐狸因贪心、自私和不信任输了。这故事要说明的是，自私的人试图算计别人，最终却算计了自己。那就是现实的人性往往是贪婪者害了自己。请听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创作的童话作品《自私的巨人》。有一位身材特异的巨人在吃人鬼家逗留了足足七年，方才回到自己孤寂凄凉的家中，面对冷清的单身汉生活了。还未到家，便看到家中的花园已经成为了孩子们的乐园。巨人感到受到了侵犯，不仅大怒，赶走了所有的孩子。从此，他的花园便常年处于冬眠状态，被洁白的大雪所覆盖。巨人不去花园，只是在房间里孤寂地坐着摇椅。因为巨人的自私，不肯与儿童分享花园的美，在花园玩耍的机会，因此他要承受孤独时光度日。这故事指出，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渴求和占有，选择自私行为的结果。此外，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两句出自《论语·叙尔篇》的话，是孔子指出世间上两种人，君子和小人的不同生活态度。坦荡荡指心胸广阔、容忍度高的人，品德高尚的君子心胸开阔、平坦舒畅、光明磊落，处事坦然、依人行事。长戚戚则指经常忧愁、烦恼、恐惧的样子，是指品德低下的俗人、小人则斤斤计较、患得患失，因怕失去利益而处心积虑，内心充满算计与焦虑的状态。因为小人常为私利所役，锱铢必较，内心总是处于忧虑与恐惧之中。孔子以此对比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与修养境界。事实上，在具体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因人性与维度的程度，在面对选择、决定、价值观时，也许会在君子与小人两者之间摇摆不定，为了地位、名誉，为自己的利益花费大量精力。若从孔子对人性的看法，自私是人性的本能之一。这些人人都要面对这日常生活的要为自己利益满足欲望的挑战的情况，就是今天要探讨的成长新契机的自私。我们需要了解自私的真相，帮助我们在人性的本能限度，在日常生活中选择要活出或远离君子或小人的生活心态和修养。
1: 自私是以个人利益为绝对核心，无视他人的感受与社会规范的选择行为和心态。自私自利的行为通常以自我为中心，只顾自身利益，不顾及他人感受与权益。自私的人常见的特征包括冷漠无情、吝啬、贪婪、多疑算计，以及在人际关系中善于隐形，利用他人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过度的自私会让人际关系疏离，甚至交不到真心朋友。自私自利的人行为的特征有以下几个特点：利益至上，凡事以自身利益为优先，行为往往冷漠，认为人际关系仅是利益交换；缺乏同理心，为了自己的私利不惜伤害牺牲他人，且不会有愧疚感；冷漠与吝啬，不愿在他人身上花费时间金钱，对群体事物冷淡；多疑与计算，对他人充满怀疑，惯于算计以维护自身的安全与利益；自我主义，将个人的兴趣、喜悦与安全列为第一要务。那么，自私与生活的具体影响与危害有哪些呢？人际关系的破裂。自私者倾向于只顾自己，冷漠无情，难以同理他人，长期会导致亲友疏离，没有人愿意与其共事，人际关系疏离，信任崩塌，事业发展受阻，严重时更会因诱发贪婪与冷漠，导致心理失衡，甚至触犯法律。事业发展受阻，这是因为缺乏合作精神与共享态度，自私的人很难融入团队，影响事业的长远成就。再有就是个人的心理失衡，长期自私会诱发极端的嫉妒、贪婪和报复心理，导致心理走向极端，影响心灵健康。再有就是触犯法律与道德底线，过分执着于自身的私欲，可能为了追求短期的利益而不惜损害他人或社会利益，甚至触犯法律。再有就是失去真实的幸福感，狭隘的自我中心生活方式会让人无法体验真诚的互相关怀与情感连接，生活变得虚空。总而言之，自私的人习惯索取而不愿付出，缺乏同理心，并常透过道德绑架或情绪操控来满足自身利益。他们对自己的需求极度敏感，对他人的需求则冷漠以对，习惯将自己的责任推卸给别人，且即使行为带来伤害，也鲜少感到自责或不平衡。自私的人并不快乐，因为他们不自由，不能肯定自我的价值，因为他们不知感恩，他们交不到真正的朋友，他们没有建立真正无价且支持他们的人际关系。许多人可能也听过“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事实上，这是一句被误读上千年的谚语。传统观点将“为”读作四声，解释为为了自私自利，但在本意中，“为”应读作二声，指修养或自我提升。原意是指人若不修身养性，提高内在德行，就会被天地所不容。正确观点指出，这反映了人要对自己行为负责，而非自私自利。因此，我们需要常检视， 反思我们自己行为的选择原则和倾向，要操练修为，活出君子的生活态度，远离小人的心思念虑。
0: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探讨了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了自私自利是什么，然后探讨了自私自利的影响，再而探讨了自私的人的特点形象。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二部分。

那时，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祈祷时，不要喋喋不休，如同外邦人一样，因为他们以为长篇大论便可获得垂允。你们不要跟他们一样，因为你们的父在你们求他以前已经知道你们需要什么，所以你们应当这样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因为你们若宽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宽恕你们。但你们若不宽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父也必不宽恕你们的过犯。马窦福音第6章7-15节。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4日，星期三，教会纪念圣若翰洗者诞辰。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探望在梵蒂冈参加夏令营的儿童，他叮嘱他们说，我们要学会不要过度依赖科技，要学会思考。教宗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提到了6月20日举行的第75届世界难民日。他表示，面对寻求保护与安全的人，不可转面不顾。台湾述职主教接受中文采访，圣座部会成为地方教会的支柱。
1: Buongiorno a tutti. Buongiorno. Ai grandi e ai piccoli. Sono molto contento di trovarmi qui con voi questa mattina.
0: 教宗梁十四世6月22日上午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探望了参加夏令营的儿童和青少年。他们以掌声和喜乐的欢呼声迎接教宗。教宗与他们握手，并回答了几个问题。一位名叫费戴里科的男孩讲述了在没有手机的夏令营中度过的美好时光。相反的，在一年其他时日，我们几乎无法摆脱屏幕，常常感到自己被数字世界所收割，害怕失去真正的朋友，或者封闭在我们的世界中。教宗回答说，科技可以是很好的，它能用来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需要每时每刻手中都拿着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事实上，有时没有平板电脑或手机，我们会很快乐。接着教宗指出，建立友谊，聚在一起，一同玩耍，甚至一起学习都很重要。我们是人，与他人保持联系非常重要。他强调说，家人团聚的时候，人在心不在，每个人都看着自己的手机，这是不够的。教宗说，学习对话、交谈、一起玩耍以及一同祈祷也非常重要，因为即使我们的手机里有圣经和一些祈祷经文，天主也不想看手机，天主想看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生活。教宗叮嘱年龄稍大的孩子们要警惕手机里的许多应用程序，意在制造某种成瘾，他们试图让我们依赖科技。教宗建议道，很多时候设下限制会有很大的帮助，说某个时间后我就不再看手机，在某个时间段我要与家人聊天，花心思相处。教宗鼓励孩子们在祈祷中寻找天主，在家中一同寻找天主，在生活中摆脱对科技的依赖。本次夏令营的主题是80天巡游世界。一位名叫米凯拉的女孩询问教宗有关游历五大洲的经历。教宗提到全球定位系统的导航将她带向错误方向。她说，在我的生命中有几次在意大利、在欧洲其他国家、在秘鲁都发生过，甚至有一次是在美国，我跟着导航走，结果将我带向错误的路上，我进退两难，无法到达目的地。教宗对在场的孩子们说，学会思考很重要，这样才能有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才知道我们的人生方向。他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善用天主赐予我们的能力。 我如果能够自己动脑筋，就不需要手机。是的，手机可以帮助我，向我提供讯息。同样的，为旅途做好准备也很重要。聚会结束时，教宗被任命为探险队队长，且获赠探险队员包和一个夏令营纪念牌。最后，教宗、孩子们和夏令营辅导员一起诵念天主经，教宗降服了在场的人。面对那些寻求保护与安全的人，没有人可以转面不顾。这是教宗梁十四世6月21日主日中午从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发出的呼吁。他期盼人们敞开心扉接纳，从而带来平安、尊严以及对未来信心。罗马高温炎热，圣伯多禄广场沐浴在耀眼的阳光下，许多信众纷纷撑伞遮阳。教宗提到了于6月20日举行的第75届世界难民日。这一纪念日是联合国在难民地位公约周年纪念之际设立的。该公约旨在保护那些遭受迫害被迫离开家园的人。教宗期望当初引导该公约制定的精神，今天仍能继续启迪各国领导人的良知。教宗表示，我敦促所有人接纳迫害的受害者，使他们能够平安有尊严的生活，并满怀希望地展望未来。联合国难民署发布的2025年全球趋势报告显示，全球估计约有 1.178 亿人，即每70人中就有一人因冲突、暴力和迫害而被迫逃离家园，其中儿童占 38%。 在众多来到圣伯多禄广场参加主日的三中经祈祷活动的信友中，也有天主教五旬节教会对话委员会的成员。该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促进天主教与五旬节教会在信仰实践方面的互相尊重与理解。教宗用英语向他们致意，指出教会在祈祷中坚信，并强调在当今时代醒思祈祷律就是信仰律这一原则尤为重要。教宗还保证为上周一在巴西塞阿拉州一起交通事故中不幸遇难的7名年轻人祈祷。这些青年是一支篮球队的成员，在赢得一场分组锦标赛后，当时正乘坐大巴返回家乡。同道协行，互相分享，互相聆听，一起合作建设教会。在台湾7个教区的8位主教在罗马的述职结束之际，台湾主教们的主席李克勉主教接受本新闻网中文采访，如此讲述了他此行的共荣经验。他感受到圣座部会成为地方教会的支柱，并为地方教会服务。
2: 李主教好。台湾主教们在罗马为期一周的述职刚落下帷幕，可否请您谈谈此行中体会最深的共荣经验？
3: 非常感谢天主，这一次我们来到梵蒂冈各个的部会教宗对我们都是热诚的欢迎，而且有很多正向的鼓励，那这是让我们感受到很温暖的，那也感受到 方济各教宗所重新调整的部会成为平台，成为地方教会的支柱跟服务的部门，这件事情我们深深的在这个会面中间深深的体会，那也看到他们真的认真的看了我们的资料，我们自己写的都觉得好多哦，他们要看我们这一个的话那就更多了，可是每个部会都是很认真的看，然后也看到了我们能够提供他们的东西，他们几乎各个部会都有说啊，你们这个做得很不错，可不可以提供给我们，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是一个就是同道协行的，互相分享，互相这个聆听，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合作建设教会的那种感觉出来的，哎，然后他们也给我们一些指导，说哎，这个地方可以再做得更好一点，哦，这种感觉非常好，而不是像最早以前啊，那就有一点是听训，哎，对，那现在各个部会都是这样，哎，那教宗也是很有耐心的听我每一个主教分享，然后之后啊做一些回应，哎，是，
2: 谢谢主教。谢谢。
3: 好。
0: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施礼华神父认为，最好的刻苦是在于忠实的履行，在自己日常生活工作岗位上的职责中每个细节，而且他奋斗履行小刻苦，即他所谓的每天的琐事，并坚定地认为应该是持续性的，就像一个人的心跳一样。在施礼华神父所撰写的著作《道路》中，他这样写道：没有祈祷的行动是毫无价值的，祈祷协同牺牲才更有价值，而且首先是祈祷，然后是补赎，在第三位，绝对占第三位的才是行动。在1929年9月，施礼华一家人离开了位于弗南多卡塔利克街的公寓，搬进了病患基金会神师的宿舍。他们会这样做，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太过于拮据了。宿舍是配给神师的，本来在理想上是给一个人住的，但是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就过于狭窄了。然而确实有它的好处，就是宿舍与主要的建筑相通，因此神师就无需外出即可进入教堂了。此时施礼华神父非常清楚，面对天主给他的任务却是能力不足，经常在他的祈祷中重复道：我一文不值，我一无所有，我什么也不会做，我一无所知，我一无所事，一无所有。他在天主前，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一头肮脏的驴。他祈祷能够成为一个忠实的工具，这样他就可以开启世上的神圣道路，因为天主已经显示给他了。在一开始，他确信自己的团体只会有男性，而且就在1930年初，他写道：在这个团体中永远不可能会有女性。但是天主很快就改变了他的想法。不久之后，在1930年2月14日，当他在举行弥撒时，天主突然让他看见了与他的想法其最近的笔记完全相反的情况，女性将会是揭示给他的团体其中的一部分。施礼华神父后来说道：我过去常去一位80岁年长的女士家中，我去听她的告诫，且在她的家里的小教堂中主持弥撒。正是在那里，而且是在弥撒中，就在领圣体后，女生织布来到了这世界。这位年长的女士是翁泰罗的马基奥内斯·露丝·罗德里格斯·卡塞诺瓦女士的母亲，同时是圣女达马斯使徒会的女创办人。她由于生病而无法出门，于是就问她的女儿说：是否能寻找一位神父可以为他在自己的私人教堂中主持弥撒。而且施礼华神父也已同意这样做。不到一年后，就在1931年1月22日，马基奥内斯过世了。后来施礼华神父对主乐团的一些女性成员说道：1930年2月14日那一天，无主让我感到

是我，这是一种明确、外在、客观的证据。主业团是属于他的。我认为，我不想主业团有女性。天主则说：“好吧，但是我要。”在那段时间里，施利华神父几乎毫无进展，没有能找到男士来帮助他完成天主的事业。现在他必须要找到女士，他了解到这将会是更加困难的。最早知道天主赐予他这项事业的人之一是若瑟·波德·佛沙博士，他是一位善良、忠诚、高贵的朋友。他在萨拉高萨教授教会法。在30年代时，这位神父写信给他提到，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我觉得你改变这么多，你写作时总是带着许多的喜乐，我看到你仍然很喜乐，而你现在似乎有所保留，你一定有什么事情了，你正在遭受一些伤痛吗？然后在他的下一封信中，施利华神父一定告诉了他发生了什么事。福沙博士说，在得知这个消息后，他非常清楚为什么他的朋友似乎是沐浴在天主之内，如此渴望要实现他最神圣的旨意。他补充道，你说你是一个无用而又笨拙的工具，如果你这么认为，情况就没这么糟了，否则你会做你自己的事而不是天主的事。既然你愿意认为自己是笨拙的，天主就会成就一切，一切都是天主的。施里华神父没有跟其他的人谈论他从无主耶稣获得的使命，除了那些接近主业团的人们，以及大概在1930年中期他的神修指导。他想要寻找一位神修指导。

施礼华神父想要寻找一位神修指导，也就是一位备受尊敬的耶稣会士瓦冷廷桑切斯神父。在1930年7月初，他前往德拉弗罗街的耶稣会宿舍，请桑切斯神父担任他的神修指导。他后来写到这次会面的情况，说道：逐渐的，我向他揭露了自己的灵魂，并告诉他所有关于主业团的事。我们两人在这一切事上看到了天主的手。我把资料带给了桑切斯神父，之后他去了查马丁几个星期。当他回来时告诉我，这项事业是来自于天主，他愿意成为我的告诫神师。没问题。这位耶稣会士作为他的神修指导，曾多次向他保证，他所做的事业完全来自于天主。从那时起，施利华神父本着极大的服从精神，执行他的告诫神师所允许的克己计划。而且之后是由桑切斯神父帮助确认，天主赐予施利华神父这个事业的名称。施利华神父在描述1930年年底发生的一件事时这样写道：有一天，我去桑切斯神父的会院，在其中一个房间与他谈话。我跟他谈到主业团，就是他与我自己灵魂的关系。最后

良善的桑切斯神父问我，天主的事业怎么样了？之后，当我沿着街道走路的时候，我开始想到了天主的事业 ，Opus Dei, Opus, Operatio, 天主的手艺，这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名字。之后，它就被称为天主的事业 ，Opus Dei。过了一会儿，他了解到在自己的笔记中就是这样称呼他的。在1930年12月9日，他写道：“天主的事业。今天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们这样称呼他呢？现在我以书面方式回答自己。”桑切斯神父在谈话过程中提到主乐团这个尚未诞生的家庭，称其为天主的事业。然后，直到那时，我注意到在我的笔记中，我曾称之为这个名字，天主的事业。这似乎是一种无理、自负、几乎是不恰当的行为。这是无主第一次让我写的。当时我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他却将它放在良善的桑切斯神父的口中，毫无疑问的，无主自己指导出他的事业，要叫这个名字，天主的事业。

我们的天主要亲自来拯救我们。我要听天主上主说的话，他要向自己的圣徒和子民，向皈依他的人宣布和平的轮音。他的救恩只赐予敬畏他的人，使他的光荣在我们的地上久存。慈爱和真诚要彼此相逢，正义与和平将彼此相拥。天主的正义由天上俯视，世人的忠诚从地下出生。上主必会赐下甘露，我们的土地必将丰收。正义在上主前面开路，平安紧随他的脚步。我们的天主要亲自来拯救我们。